0: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Truth Talks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e pray that this message blessed you in your walk with God. If you would like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ur ministry or listen to other messages like this one, you can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newdestinychristiancenter.com.
1: Proclaiming God's glory to the nations. We're Hope Radio, T8WH Palau.
2: 你知道上帝对你的态度是什么吗？ 圣经里有记载。 大家好，我是开西戴维森， 欢迎收听。 本演播节目目前在美国26个市场， 50家电台播出， 覆盖范围从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到加利， 弗尼亚州的贝克斯菲尔德， 并通过短波烟波穿遍整个亚洲及更远地区。 欢迎收听我们的新系列节目《基督教入门》。 我们将从重生之初开始， 向您展示如何活出耶稣通过他的受死， 埋葬和复活， 为您应得的一切权柄， 祝福和团契。 你有勇气进入神的国度吗？ 让我们先以祷告开始。 我的天父， 我感谢你， 父啊， 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 使我们能看见， 开启我们的耳朵， 使我们能听见。 天父， 求你像开启路地亚的心一样开启我们的心， 使我们能留心听所讲的话。 求你着迷的旨意引导我们， 使我们从黑暗转向光明， 从撒旦的权势转向你。 我们奉耶稣的名为此感谢。

常成功的男朋友，可以说生活看起来真的很美满。我当时的男朋友，他的工作需要经常出差。就在那个周末，他告诉我，这个周末我们不能出去约会了，我要去印第安纳州出差。我说，没问题。我是一名教师，是一名职场女性，我有自己的事业。当时我正在父母家，父母说那个周末我不准出去，他们要去探望我的祖父母。我说，那我就跟你们一起去。我父母有一辆大厢式车，我们以前常用来露营，我便和他们一起坐上了车，前往我祖父母家，路程大约两个半小时。我坐在最后一排，只想独处一会儿，望着窗外欣赏沿途风景。巧的是，我们正好要经过我男朋友父母家的门前。我之前去过他们家很多次，我们已经交往了两年左右。就在经过他父母家时，我坐在车里望着窗外，看见他开着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当我看到他开车经过时，车子离我们很近，他没认出那辆厢式车。他穿的衣服既不像是在印第安纳州工作室的那身，也不想要去机场式的壮硕。那一瞬间我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我以前也曾被骗过。遇到这种事，你该说什么呢？感觉就像被人狠狠揍了一圈。我和他交往了两年，他却在撒谎。我记得当时我朝父母那边看了一眼，然后躺在了面包车的最后一排座位上，因为我不想让父母看到我难过的样子。我就那样躺了一会儿，思考着现在该怎么办。躺在那儿的时候，我努力强忍着不哭。我是说，你知道的，这种时候你能怎么办？就在我躺着的时候，我听到自己在自言自语。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我觉得那并不是我主动开始的对话，但当时我仰头望着天花板，一边躺着一边思索，接下来我该怎么办？我问自己，凯西，到底是什么让你这么难受？我静静躺了一分钟，因为我知道这是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思索了一会儿后，我口中说出的一句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它发自内心，那话不是来自我的头脑，也不是源于我当时所处的处境。从我心里涌出的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话，深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我抬头说道，我不相信，我看不见，我也感受不到。当我说出这句话时，我意识到男友那件事已经不再重要了。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不相信神爱我。这真是个奇怪的方式，竟将这个问题揭露出来，但这正是神所要的。我当时并没有立刻看到答案，但神引领我走上了一条道路。如今我可以说，我绝对知道神爱我，我也确信他与我同在，我每天都能看到他在我生命中的作为。如今我已能与你们分享这一切，所以今天我们要谈谈上帝对你的态度。上帝怎么看呢？上帝真的爱我吗？他知道我是谁吗？他在乎我吗？我感谢神那段日子，因为拿破是我从圣经中寻找答案。等我们讲完这部分，你们就会知道，也会明白神对你们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这就是今天的课程内容。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将如何获得这个答案。正如我们在第一课和第二课中所说的，我们也将继续强调，作为基督徒，我们的根基

0: 我们的信靠，必须唯独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且尽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作为基督徒，要与神通信，要得着神应许给我们的所有神迹。我们必须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唯一信靠的对象。我们唯一的锚就是神的话语。就像我在上一节课所说的，你可以有事实，也可以有真理，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当我在那两面包车里经历那件事时，我感觉神不认识我，不在乎我，当然也不爱我，但真理却完全相反。一旦我开始信靠真理，那些事实就发生了改变。神介入了，我开始见证一个又一个奇迹。你们知道吗？神渴望为你们行神迹，你们知道这是他的本性吗？你们知道他对你们的质疑，什么进入你们的生命，不仅是为了与你们相交，更是为了供应你们一切所需。他是一位父亲，神是一位父亲，是你们能拥有的最好的父亲。今天，我将通过神的话语向你们证明这一点。我通过信靠神的话语学到，我不能依赖自己的感受，而只能依靠神的话语所说的。因为就在这里，彼得前书1:25说，唯有主的道使用寸的，使用寸的。这就是向你们传讲福音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永恒的，他所说的话从永恒延续到永恒，神的话语永不改变。正因如此，信靠他才是一大祝福。神的话语永不改变，神不会说谎，他不说谎，他也不能说谎。正因如此，我们才能信靠这话语。这也是我今天要用来阐明神对你们态度的唯一依据。约翰福音3:17，这是我最喜欢的经文之一。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态度。因为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明白了吗？神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你们的罪。神没有差遣耶稣来定你的罪，神差遣耶稣是要在你任何处境中拯救呢。神的话如此宣告，而神绝不会说谎。神差遣耶稣不是为了定你的罪，神差遣耶稣是为了拯救你。无论你深陷何种罪中，你都可以来到他面前。对神而言，这无关紧要。耶稣早已知道你内心的状况，你可以奔向神，他必确保你的救。神差遣耶稣是为了拯救你。下一节经文是约翰一书1:8，凡常犯罪的，就是属魔鬼的，魔鬼会确保你沉溺其中，他会确保你非得吸毒不可，他会确保你非得喝酒不可，他会确保你非得看色情内容不可。这是魔鬼的作为，这不是神，不是神把你置于此境。神差遣耶稣是要从这一切中拯救呢，因为犯习惯犯罪的就是属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但请看下一句，神差遣耶稣的原因，耶稣降临世上的原因，就是要毁灭魔鬼的作为。倾听清楚，是毁灭魔鬼的作为，而不是毁灭你。记住，上帝差遣耶稣是为了拯救呢，他差遣耶稣是为了拯救呢，也是为了摧毁那些正在毁灭你的事物。这就是上帝的爱。你是一个迷失的孩子，他想要召回自己的孩子。 定罪你的并非上帝。上帝差遣耶稣是为了拯救你，他差遣耶稣是为了摧毁那些正在毁灭你的魔鬼的作为。而你会说，啊，但我并没有犯罪。你生来就在罪中，这已经写在你的 DNA 里了。有些最恶劣的人却极其虔诚，他们以为自己不需要神。神差遣耶稣拯救他们，也是为了拯救呢。好，接下来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那满有怜悯的神，这就是神对你的态度。满有怜悯的上帝，你知道什么是怜悯吗？你本该被毁灭，你理应承受应得的报应。怜悯因着他的大爱，他就是用这大爱爱了我们，而免去了审判。这其中也包括你。每当你在圣经中看到我们这个词时，都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带入其中。但满有怜悯的上帝，因着他的大爱，他就是用着大爱爱了呢。即使在我们最糟糕的时候，即使我们死在罪中，即使我们不想要神，即使我们甚至不愿神跟我们说话，即使我们不想与神有任何事隔，神依然差遣了耶稣。神依然差遣了耶稣。为什么？因为神差遣耶稣是为了拯救呢。正如我们在第一课所谈到的，是神先爱了你，是神先爱了你，而且这爱还在延续。即使当我们死在罪中时，他也是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的就是奔乎恩。恩这个词，你们知道什么是恩吗？恩，你们并没有求过他，又是你们甚至不想要他，你们无论做什么都无法得到他。听明白了吗？你们无法靠行为换取他，你无法靠行为换取恩典。如果你靠行为换取恩典，那便不再是恩典了。所以，你并没有求过他，你无法靠行为换取他。最后一点，你当然也不配得他，但神还是这样做了。但神还是这样做了，不是将要做，而是已经做了。神还是这样做了。当你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内心时，那恩典立刻就生效了。而那恩典，你无论做什么都无法靠自己的努力换取。你再怎么行善，也配不上那恩典。你再怎么行善，也配不上神。你做不到。你知道为什么做不到吗？因为你的高祖父亚当把一切都搞砸了，害了我们所有人。谢谢你，爷爷。这就是罪进入世界的原因，这就是死亡的来源，源于亚当。所以神能拯救我们的唯一方式，就是让我们无需做任何事，他自己来拯救我们，他赐给我们世界。我们会发现，越是努力行善，就越会犯错。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本性。因此上帝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他要让我们无需做任何事，只需相信他，就能得着救赎。我曾是其中之一。一旦搬到的克萨斯州，我就被吃了上帝。我说，我做不到。我知道自己正在逃吃上帝。我知道，除非回到上帝那里，否则我不会快乐。而他就像那个浪子一样，当那个儿子终于回到父亲身边时，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回家，因为若不回去，他就会饿死。经文说，父亲远远的就看见了他。 这就是上帝对你的态度。儿子迈出了回家的一步，回到了上帝身边，而父亲远远地就看见了那个儿子。那么父亲做了什么？他抱向他，父亲抱向了他。这就是上帝对你的态度。你向天父迈出一步，父亲就会抱向你。当他赶到儿子身边时，他一把抱着他，紧紧拥抱，并在他的脖子上亲吻。他说，我的儿子曾死过，如今又活了，你想重新活过来吗？我记得当时站在停车场里，那是我们刚搬到达拉斯，我26岁，具体记不清了。我知道自己一直在逃避上帝，内心并不快乐。我也知道心中那个空洞又回来了。我知道自己过得很痛苦。当时我刚结婚，工作很棒，公寓也很舒适的，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但我的内心却一团糟，我感到无比痛苦。为什么？因为耶稣不在我心里。我与天父，我的父亲，也是你们的父亲，之间没有团契。我走在停车场里，捡起信件，正往公寓走回去，低头一看，发现有一张明信片，那是来自一位曾在我以前去的总派教会里的女士。这太神奇了，我从未给过他们我的地址。那封信被转寄了两次，甚至转寄到我这里时，我已经不再用婚前的形式了。我刚信婚不久，是上帝却把他送到了我手里。我站在停车场里，都照这封信，信上写道：亲爱的凯西，我们几个姐妹聚在一起，决定为那些吃开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而我选中了呢。你知道那一刻最让我轰动的是什么吗？只有一个人。在那间教会里，我只知道有一个人真正有信心，那就是他。正是他寄来了那张明信片。当我读到这些事，我就知道自己被看穿了。我知道在那间教会里，所有回祷告的人中，唯独他的祷告会得到应允，就是他。而他却写信给了我。后来就在那段端祭天里，每当丈夫深夜外出工作时，我就会坐在卧室的地板上说，天父，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您，我连从何说起都不知道，我是照读圣经，但读不下去，我哭了，我只想回来，我痛苦不堪，我还是个新婚妻子，他不该被迫面对一个如此痛苦的人。你知道吗？上帝派来了一位与我对话的人，他们甚至不知道我正在经历什么，他们显然处于另一种境界。那人看着我说，上帝对你说，凯西，我听见了你呜咽的哭喊，也看见了你的眼泪。我的天父为我指明了回归之路，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每晚入睡时，内心都充满难以言喻的平安。即使你知道自己并不完美，即使你知道存在问题，即使你知道自己尚未达到应有的境界，他仍会敞开心扉，前来拯救你。他绝不会来定你的罪，他是来拯救你的。他渴望拯救你，他不仅要确保你所有的罪度得到赦免，他不仅要确保那张写满你罪孽的职业被彻底抹去，变得击败入处，一无所有。他不仅要让你完全面受那些罪带来的后果，而且他是神。他能做到这一切，他不仅要使你升级，更要使你蒙福。他是一位父亲， 而且他是一位极其富有的父亲，他就是爱。他的爱不仅仅像我们上一节课所看到的那样，神就是爱，他就是爱。他对你的态度是，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让你的救；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让你的赦免；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让你从撒旦的权势、魔鬼的权势中的释放。无论什么在控制呢？神的旨意、神的意愿、神的爱，都是要让你从其中的自由。无论那是什么，神差遣耶稣是为了拯救你，而不是为了定你的罪。这并非你在许多教会里所听到的那位神，但这就是神的话语。而神的话语比任何人的意见都要伟大100万倍。某人的观点终将消亡，而上帝的话语却永不改变。那么你该怎么做？你想要回归？正如上一讲所说，耶稣曾说，我希望你们能回到播放列表中的这些内容。我希望你们不只听一次，因为我向你们保证，当你们再次聆听时，会听到第一次、第二次，甚至第三次都未曾察觉的内容。但耶稣对你各地牧说，在周围所有人眼中，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他遵守了世界，完美地遵行了摩西律法，还是公会的一员。他是耶律撒冷的首席领袖之一，然而他甚至自己还缺少些什么。于是他趁着夜色去见耶稣，他说，你拥有我所没有的，你能行这些神迹，而我们却不能。你知道耶稣对他说什么吗？他并没有对你各地牧说，你必须研都是2年，你必须背诵整本圣经。他根本没有这么说。耶稣对你各地牧说了什么呢？他说，你必须重生，你必须重生。我们的修不腻心中那个引领性死亡而留下的空洞。想想看，如果你现在仔细想想，就能感觉到自己的灵十四的，那就是当你与神之间，或是与你的大哥哥耶稣之间没有交通的时候。耶稣说，这必须重生。这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祈求。我们知道，正如约翰一书所说，只要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求什么，神就必赐给我们所求的。神的旨意，他对待你的心意，就是让你的救、的意志、的信生。这就是神对你的心意。神已经为你开了一条路，是你能从一切疾病、一切病痛、一切痛苦中的医治。伸开了一条路，他差遣耶稣来成就这一切。无论你过去做过什么，任何可以被赦免并除去的罪，深度差遣耶稣来成就这一切。无论你需要从毒品、酒精、色情甚至恐惧中得到怎样的释放，我们当中有些人被恐惧捆绑得如此之深，甚至无法踏出家门。神差遣耶稣来解决这个问题，好让你的意志忧。神差遣耶稣什么呢？在任何需要上都的赵信生，他应许了这一点。他确保耶稣为你成就了这一切，确保耶稣为你付上了代价，耶稣为你付上了新生的代价。我们将教你如何的招这一切，因为在你，我与神之间唯一的阻隔，就是我们所信的、所依靠的，以及我们的锚是什么。而我们的锚就是神的话语。 神对你的态度，他希望你的救，他希望你的医治，他希望你新生，他希望你的平安，他希望你与他之间的交通是何等荣耀，让你能站在他的面前，让他能爱你，他是父亲。他希望你被收养回他的怀抱，好让他能因你而全然喜乐。这都记载在神的话语中。神就是爱，他爱你。只要你愿意，他必向你证明这份爱。那么，我们如何重生呢？正如耶稣对你各地牧所说，罗马书也提到，如果你用口承认，也就是说，你必须说出来，并且在心里相信神差遣了他，他为你而死，被埋葬，又为你复活，他是为你做的，你必得救。事实上，这是神给的应许。经上说，你必得蒙拯救。所以将来，当魔鬼对你说，你没得救的时候，你可以转过身来回答，不，我得救了，因为我已经遵行了这节经文。现在我们要祷告，求着使我们终生，请和我一起祷告。天父，我奉耶稣的名求呢，我求耶稣进入我的心里，做我生命的主。换句话说，请他接管我的生命。感谢弥赦免了我一切的罪，求你带领我，引导我，更新我，他必如此行。我奉耶稣的名求。你已经祷告了，欢迎加入这个大家庭。你首先要做的是去与你的天父交谈，因为他正在等你。你所要做的就是走向他，无论你身处何处境地，无论你在做什么，都奔向他。他必会迎接你。阿们。
1: Cathy 很享受到你的消息，给他发邮件，邮箱是 Cathy， 就是 K-A-T-H-I-E at CathyDavidson.org。 你也可以访问他的网站，重复收听这些信息或免费下载 CathyDavidson.org。 寄信给他，地址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四60088。再次重申，是的科萨斯州加兰石油征信箱四60088。下次见，上帝保佑。
2: Music on HopeRadio.net at 300 hours UTC.